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尼拓生的传记《中流砥柱》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故事，说到这一位刚信主的基督徒在山腰间有一块田，每逢缺水的时候，他就用

天他的邻居又在田边挖了一个缺口。就这样重复了三四次，这位基督徒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就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商量。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去报复，但是这样对吗？于是他与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其中有一位弟兄回答说，我们若仅仅做对的事，就真的是可怜的基督徒了，我们必须做的比对更多。于是这位基督徒明白了。第二天早晨，他先喂着下面的两块田踏水，然后下午再喂自己的田踏水。如此一来，大家都有了水。而他的邻居得知这事之后，感到非常的惊讶，就好奇地来询问他原因。结果过不久之后，那位邻居也成了基督徒，生命也得着更丰盛的祝福。的确，我们必须做的比对更多，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圣经上告诉我们，靠自己是不能，但靠着上帝就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J'aimerais que tu m'aimes, j'aimerais qu'il me fasse l'eau.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

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

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今天我们的爵士时间来听很多很棒很棒的 Jazz Vocal。 那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最近哇听最多的一张专辑、那这是小野丽莎在2026年刚出的全新的专辑、这一张献给、这个巴塞诺瓦之父、Antonio Carlos Jobim 的作品，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他还邀请到了这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这个渡边贞夫、这位大神超过90岁的萨克斯风大师、日本大师，然后跟他一块合作，而且整张专辑的录音的品质非常好。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去啊、不管你是用串流平台的话，你听一些那些无损的音质，最高的音质，或者是直接去买 CD 哦，那个音质它的录音的真的非常非常棒。你可以听到那个钢琴的触键的，甚至那个钢琴手踩踏板的声音，然后渡边贞夫大师在那边按萨克斯风按键的声音哦，听起来真的很有临场感。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因为这个歌名是葡萄牙文，你可能念的不对哦。Por causa de vocal.

stay home every day. Just treat me right, baby. I'll stay home.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很有感觉的这个 tenor 萨斯风的这个尾奏啊，这是由非常知名的 Lester Young 啊的演奏，而且你刚刚听到的女歌手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俩的合作在爵士乐历史上是一段佳话了哈。啊，他们俩没有在一起呢，但是在音乐上真的相知相惜啊。那刚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Fine and Mellow 啊，这个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了 Billie Holiday 量身打造啊。Billie Holiday 啊，他的这个生平的爱情故事其实蛮悲惨的啊、哦，他从小就是家里爸妈就把他卖掉啊，就变成雏妓，然后后来被恩客赎出来，然后又被背叛，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歌一开始前面唱的是说我的男人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又凶又很命啊，就是态度很差什么之类的、啊，但后来慢慢就找到好人了就对了。那后面就穿插这个 Lester Young 的 solo， 非常非常精彩哦，非常好听的，很有感觉，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曲子哦。那在这首 Billie Holiday 的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野丽莎在2026的全新专辑里面的曲子哦。那你听到那个萨斯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渡边征夫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是在那个数位平台买的数位专辑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上买专辑买来之后，其实不像以前有一个小册子会看到照片啦，看到里面哦，你只有一张 CD 封面的图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里面有渡边征夫，我就是买了在听。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躺哪一个城市忘记了，我就躺在那个床上在那边听专辑，哇，听到快掉眼泪。那萨斯风一听起来就是很有时间的感觉，很有分量的感觉啊。然后再去一查，哇，果然是我很熟悉的渡边征夫的音色哦。Alright， 我们来接下来听一个这张专辑严格来说是萨斯风手的专辑啊，这是 Kenny Garrett 他在2002年的一张他的个人专辑，专辑名称叫 Happy People 啊。但在这个主打歌的 Happy People 里面，他邀请到一位歌手啊，这歌手其实我本来也不认识他，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才认识啊。他叫做 Jane Norris 啊 ，J-E-A-N。Norris N-O-R-R-I-S 啊，那他在这个歌里头表现得非常非常棒啊，用这个非常青春清亮的声音啊唱的这个 Happy People， 然后再穿插萨斯风的这个 Kenny Garrett 的音色啊，整个歌非常非常活泼，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啊，我们就来听 Kenny Garrett 啊跟 Jane Norris 合作的 Happy People。

哇，非常有男人味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这个意大利的非常非常棒的男歌手 Tony Bennett 啊，这算是爵士乐团的常青树了。那他当年在1983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Stepping Out》哦。那刚刚这首曲子是三首歌的一个组曲啊，包含第一首叫做《You Are Easy to Dance With》啊，就是跟你跳舞很轻松啊。这第一个，第二曲叫做《Change Partners》啊，交换舞伴。好，那第三首曲叫做 Cheek to Cheek 啊，就是脸颊贴脸颊，所以其实三首都是那种跳舞的时候唱的歌，呵呵，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毕竟是大牌明星啊，所以那个编曲也非常非常精彩。然后你听他唱起来一派轻松，好像很像讲话一样，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对拍子或强调他的高音或什么，可是听起来就是很有画面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聊到，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音乐家，不管是演奏的还是演唱的哦，甚至我们广义到所有的艺术，不管是画作、舞蹈，这个所有的艺术啊，电影都一样。我觉得最后的艺术家最棒的都是说故事的能力哦。他也许不见得用最复杂的线条哦，那他也许不是用这个最复杂、最昂贵的什么拍摄的技术或什么，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好，这就是好电影。啊，就像在画画里头，曾经以前有学美术的朋友跟我分享啊，说你把一个东西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其实那个不是很好的艺术，因为那里面没有故事嘛，你只是把所见的画下来，但是很好的技术没画讲啊，这把它技术非常非常棒，但是它并没有赋予这张画作或者是这个物品别的故事，它没有。你知道 Beyond 的这个你看到的东西，音乐也是这样，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 Tony Bennett 就是很会讲故事的男歌手啊。我们先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女歌手啊。这位女歌手严格来说，大概在当时啊，在70-80年代，她其实是算是所谓的乡村音乐啊流行的天王啊。

这个在当时非常非常红，他就是 Linda Ronstadt。Linda Ronstadt 唱了很多这种乡村摇滚的曲子啊，就非常非常的红，在当年就是等于是天后级的啊。但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就做了一张专辑，里面挑选很多的爵士老歌，而且用非常精彩的编曲啊，邀请到非常棒的乐队跟他合作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的老师啊，陈建华老师，他就带这些专辑给我听，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哇，好高级的爵士乐啊。我们就来听这个 Linda Ronstadt 在1984年的专辑名称叫 Lush Life，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叫做 When Your Lover Has Gone。

Dave Grusin 他们两位算是都是很大牌的乐手啊，他们一块制作的一张跟巴西的音乐家合作的专辑啊，里边邀请到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的声音啊，她的名字叫Gregory Marit，不好意思，因为都是葡萄牙的名字啊，所以我念的不是很正确哦。Gregorie 很特别哦，然后他的姓是 Marit 啊，Marit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叫 Lil Rock 啊，Lil Rock 很可爱。我们再来听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黑人男歌手啊，他的表情非常非常夸张哦，但是很有戏剧性，而且律动很好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律动，他经常他的歌声里头会让你觉得就很有动感，然后跟乐器的这个。在跟互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哦。那他就是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我们来听他在2004年的专辑里面的曲子叫做《Lotus》。

哇，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2024年由 Larry Turnell 跟这个非常棒的吉他手啊，跟他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键盘手。

口技啊，有点 B-box 的概念哦。其实这张专辑蛮久，这张专辑是1999年的一个德国乐团叫 Talk Talk Talk T O K 啊，就是 TikTok 那个 Talk 啊。那当然，这个团是在成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TikTok 这件事哦。啊，这张专辑很特别啊。这个团应该现在都不在，他们来自德国，那它里面的编曲都很特别，就像你刚刚听到，它就是。就用口技、哦、用 B-box， 然后再加上这个 saxophone， 然后跟歌手的穿插，它里面很多曲子都很有意思、哦、那这张专辑的歌专辑名称更有意思，它的专辑名称叫做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哦、离开你爱人的50种方法是有多么想离开啊、哦、找了50种方法，我们刚听到就是它的主打歌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哦、很酷啊、哦。那在这个学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Al Jarreau 很美的一首慢歌、哦、Lotus 莲花，那我们再来听的是 Diane Reeve、啊、我们来听 Diane Reeve 唱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哦、这是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声音很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她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When You Know， 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Midnight Sun。

哇，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非常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啊 ，Dan Reef 的歌声哦，她在2004年的专辑头所演唱的这个曲子叫做Midnight Sun 啊、午夜的阳光哦。当然我不太确定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但这曲子很多版本的，我听到好多人都有唱这首曲子啊，应该有机会来查一查这个什么意思啊。Alright， 很快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蓝调的感觉啊，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蓝调当中的天王啊 ，B.B. King。哦，我对他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还不会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小时候看这个国外的电视频道，看到这个就介绍美食的，忘记是旅游频道还是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哦、那介绍到这种美食的节目、哦、就介绍到 B.B. King、哦、他明明是个吉他手，那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非常热爱美食、哦、他在美国全世界、哦、甚至在每一个城市巡演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车队、哦、车队当然包含他跟他的乐队、哦、设备之外，还会有一车是移动的这个厨房，然后就那种车子到当地会变形啊，所谓那种露营车还旅行车之类的、哦、就带着厨师啊、哦，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那厨师就会去买当地最新鲜的食材，然后24小时都会准备随时有食物让他享用哦。我印象很深刻，哇，我觉得做音乐做到这样也太爽了吧！好，但是 B.B. King 其实小时候也很辛苦啊，从很贫穷的家庭慢慢爬出来，然后透过音乐啊改变人生，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人对蓝调的看法。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的曲子，叫做 When I Sing the Blues 啊，哇 ，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3: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

0: 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划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

0: 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10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东罗马帝国时代流传着一则故事，说道有个修士被皇帝的邪恶给吓着了，于是向上帝祷告说，为什么你允许这么邪恶的人当皇帝呢？上帝回答说，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坏的人了。但以理也看见邪恶的国王们在巴比伦统治上帝的子民，虽然上帝迟早会除去每一个骄傲国王之王位，只是取而代之的通常也同样邪恶。例如尼布甲尼撒王高举自己，直到上帝使他生活得如牲畜一般长达七年之久，等到他恢复聪明之后，他赞美上帝是真正的统治者，

邪恶的君王却持续地循环着。博沙撒王是尼布贾尼撒王的后裔，他不但朝奉上帝，并且在狂欢纵饮时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夺得的神圣器皿拿来使用。历史是属于上帝的历史，当我们选出的政治家担任公职时，上帝一直在掌权。当所反对的人当选时，上帝也在掌权。上帝掌管了世上所有的统治者，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谊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

0: 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去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

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我和你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无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

0: 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Attention all trains, passengers, the left.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这个团队叫做 We Love Creative Team， 简称为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跨领域的基督教的青年敬拜团队以及创作团队，而他们使用大量新媒体，例如像社群平台以及 YT，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仰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介绍他们的诗歌音乐，更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他们最新的诗歌专辑，翻译成中文叫做和解哦。而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团队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们是一个跨界的基督教青少年，他们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分享诗歌，也就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教会，用自己喜爱的音乐，又或者是用自己的音乐专业来侍奉主。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些创作当中，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同龄的这一些年纪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带给他们什么样子重要的影响哦。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开始累积了很多很多

的作品。在这些歌词里面呢，其实真的都讲到不外乎就是年轻人面对环境的未知跟挣扎，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体悟，在情感上面的一些起伏，怎么样子在这些不确定未知，但是又觉得好像对人生应该要充满着盼望跟憧憬哦，要往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他们就把它创作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看起来就像是对神的祈祷，但是在这里面是更深沉、更简单、更单纯的回归到一个好像是当我们在跟神求，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事实上更多的定睛在主的面前哦。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这个作品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他们的作品，也就是穿越时空哦，翻译成中文叫穿越时空。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在里面讲到的就是神如何打破历史的沉默，穿越在时空的长河当中哦，好像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但事实上在现在仍然与许多人的生命交汇哦，他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造访我们，他用看似失败的鞭伤跟钉痕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胜过这世界的。而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帮助了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我们所认知的成功，又或者是看似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去追寻，但真的是如此吗？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来自于韩国的诗歌敬拜 We Love 专辑，我们先从他们的一些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群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着一个极大的意向，希望用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也想告诉大家说，也许看到我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是看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样貌，但事实上在歌词里面也写着许多跟你我一样的生活日常跟挣扎哦。而他们将这一些诗歌音乐非常的直白来跟大家分享，也许你觉得宗教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个作品，叫做 After the Dark。 这个黑夜已过呢，其实也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诗歌。在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处在人生的谷底，当我们面临危机跟幽暗的时候，神总是告诉我们黑夜将会过去，黎明必定来到哦。这也是在许多人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会遇到人生很黑暗的一些时刻，但是就如同这个世界的运转，大自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神的法则跟真理哦。黑夜不会一直都在，有一天一定会黎明来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非常的消极伤心而已，可以有这些情绪跟过程，但是要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来迎接黎明的来到。而这首歌曲也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不断的宣告，神也在这个敬拜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

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 ，We Love Creative Team， 他们简称为 We Love。是一群来自韩国，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敬拜团队。在这当中，他们大量的运用新媒体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现场实况敬拜哦，也就是他们其实有许多的聚集，在这些聚集当中，其实也跟着这些渴慕神或者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疑惑，甚至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分享这些诗歌以及他们的见证哦，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当中，其实可以听见一些年轻生命所经历的迷惘甚至于是挣扎他们都写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中。希望在这一些歌曲也许有人是听到觉得非常的喜欢，而更多的来接触他们的创作，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今天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更多的介绍，除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啊，在今年呢，他们其实带来了这张专辑叫做《和解和好》哦。这个专辑其实他要讲的是一个无限的爱。那这个无限的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人都是非常有限，只有神他是能够无限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找寻我们，并且成就了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和好的工作。而如今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呢？不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好处之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很安心心满意足，而是当你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吗？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去与人分享吗？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时常的也是询问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询问自己。所以其实这张专辑 We Love 团队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祷告说，来让我们一起把和好带给这个世界。正因为神他先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努力的学习效法像他的样式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重新的带领大家回复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和好这一件事情。而我们刚刚也聆听到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一起好像很开心做什么

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不同你能接纳吗？你愿意因着这些不同，甚至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仍然愿意给予呢？在这个歌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讲到了这件事。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和好》。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彼此服侍》。我们时常讲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具体谦卑自己来爱对方，来为对方付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对方不是认识上帝的，你仍然能够做这件事吗？又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我们常常最亲近的人更不容易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这首歌曲似乎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彼此服侍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诗歌团队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然后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大家一同的在一起来侍奉主，一起的来创作。那大家也可以从许多的社群平台或是 YT 来看到他们现场实况敬拜的一些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来自于韩国的诗歌团队 We Love， 在今年七月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专辑和好。其实如果真正的要再更深的去翻译，其实他讲到的是和解，在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诗歌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哦。刚刚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故事，其实他们也分享到这就是一切和好和解的开始。那当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难道是原谅吗？要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和解，怎么样合一，这当中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课题，而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也要面临不同的功课哦。那其实在这里面真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In Christ alone， 唯独在基督里，这一切才能成就，否则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怎么能轻易，甚至于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有做到，但事实上是没有。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们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不管是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些感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些诗歌来向你说话。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充满活力使命的一首歌曲，传递和解，讲到了非常直白的宣告，宣告传递世界的和解，正如耶稣希望，就是甚至于他传递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哦。当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平，彼此服侍，这真的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执行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走到城门之外》哦。当然它是一个呼召，不要安逸在教会城内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而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到城门之外去分享、去感受、去传递。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

0: 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气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先生，拿了一幅祖传的珍贵名画，在古董鉴赏的电视节目中，让专家来为他鉴定。老先生说，这幅画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据说是出于名家之手，是价值数百万的宝物，因此老先生总是战战兢兢地保护着。但由于自己不懂艺术，看到电视节目有免费鉴赏的机会，因此想请专家鉴定这幅画的价值。结果揭晓，专家认为它是赝品，连10000日元都不值。主持人问老先生，现在你一定很难过吧？但是这位来自乡下的老先生脸上失望的表情很快的就变为笑脸，他憨厚地说道，哦，这样也好，既然它不是百万名画，我想我就

不用再担心有人会来偷啊。从今以后啊，我可以安心地把它挂在客厅里了。亲爱的朋友，事情总有一体两面，用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失去竟然可以比拥有更轻松。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非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儿子，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学会不要太快对事情下结论，所以他依次给他四个孩子一个问题，要他们分别出去远方看一棵桃子树。大儿子在冬天前往，二儿子在春天，三儿子在夏天，小儿子则是在秋天前往。当他们都前去也都返家之后，他把他们一起叫到跟前，形容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大儿子说，那棵树很丑，很扭曲，都快干掉了。二儿子则说，哦，不是这样子的，那棵树被青春的嫩芽所覆盖，充满了盼望。三儿子不同意，他说，不不不，树上的花朵绽放。

0: 充满香气，看起来十分的美丽，这个美景是他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小儿子不同意他们三个人的说法，他说树上结满了果子，累累下垂，充满了生命、果子与丰收哦。这个人就对他四个儿子说，你们都是正确的，因为你们四个人是在这棵树的四个不同季节前往，并且只看到了其中一个季节的风景。他告诉儿子们，不可以用一个季节的风景来评断一棵树或是一个人。关于构成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的要件，还有一个人生命的欢愉、喜乐、爱，只能够在他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来做衡量的。亲爱的朋友，若我们在冬天时就放弃，将会错过生命春天的盼望、夏天的美丽、秋天的收成。因此，不要让一个季节的痛苦毁掉其他季节的喜乐，也不要因为一个痛苦的季节就对人生下结论。持守忍耐度过这段艰难，美好的日子将在不久之后来到。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喽。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

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我所听的经历啊，我伫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恁，将恁分别做成单单归属的我，而我荣耀的名会当彰显伫恁的身上。我的眼目看顾着恁，我的心拢伫恁的身上。恁若是遵行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律法典章，我的确要束缚予恁，予恁的子子孙孙来祈求我，来祈求我的名吧。我的确要对天顶阿耳孔听恁每一个祈祷，赦免恁一切罪，医治恁受伤的罪，来归恩我，来归恩我吧。我的心肝惊，来归恩我吧。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上帝要用跌倒的人，在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圣经这样说道：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有一位年老的教授有一次到某大学去演讲，当校长引导他走向讲台的时候，可能因为通道路滑，不小心滑了一跤，顿时全场学生哄堂大笑，弄得校长和老师都尴尬不堪。但是那位学者却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爬起来，拍拍灰尘，整理衣服，在一阵喧哗之后，接着便坦然地说：人生就是这样，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了再爬起来。

这段开场白的现身说法深深地感动了听众，也发挥了他精辟的演讲精神。所罗门王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约伯更说，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上帝所要使用的人，一定是曾失败过的人，或是曾跌倒又站起来的人。甚至有人说，上帝最喜欢使用死过的人，因为这种人最会顺服上帝。这种人已经经过了火的试炼、患难、忍耐。亲爱的朋友，不管你失败过多少次，或跌倒过多少次，一定要抬起头，再爬起来，再站起来，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我的一个朋友沿着荒凉的墨西哥海滩欣赏日落时，望见远远的海岸边有一个人，走近之后，他发现那个当地人一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似乎在水中捡东西又丢出去的样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但那个人仍旧一直向着海洋投掷。当我朋友靠近时，他才知道那个人是把海水冲刷上岸的海星一次一个的逐一丢回水中。我朋友感到十分疑惑，于是走到那个人身边问他：您好，请问您在做什么呢？那人回答：我把这些海星丢回海里，你看现在已经退潮了，如果我不把它们丢回海里，他们就会因缺氧而死在这里。我朋友当然能够了解这种情形，但是他仍旧感到疑问：但是海滩上有成千上万的海星，而您不可能把它们全都丢回海里啊，它们有如天上繁星，更何况在这么长的海岸线，这样的情形很多，您难道看不出来您这么做并不能改变什么吗？那人微笑，仍是弯下腰再度拾起另一只海星。当他把海星丢进海中的时候，喃喃地说：又改变了一只海星的命运了。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你是否一想到要去传福音就会双脚发抖舌头打结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你并不孤单。只要我们学习敬畏上帝，就能够克服对人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自信的定律。这并非增长勇气的唯一要素，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条定律对于那些在庇护所寻求安全感的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对那些爱上帝超过一切的人们而言，耶稣以下的话语就带来了力量。在马太福音10:28，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真理解除了恐惧，并且带给接受他的人勇气。他们了解到，纵然上帝允许敌人摧毁他们肉体的生命，但并不能阻止他们与救主在天上同享欢乐的事，那才是证明他们的失败。当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代表他发言或是行动时，就先想一想这点。一开始必定会先与恐惧交战，但是一旦你了解在主里有平安，就像大卫在诗篇3中所感受到的，那么你就会安心地躺下睡觉，并且重新得力。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上帝就一无所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